0: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1: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0: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2: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0: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1: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2: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0: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我发现我们经常会犯一些错误，就是经常把别人的错归结在自己的身上，觉得是自己的问题而产生了自我否定。其实只要三观正，问心无愧，有教养，那么别人不认同我们或者是跟我们好不好也没有太大的关系。自信一点，允许自己被否定，也允许自己被轻视，但绝对不允许自己否定自己。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有人说啊，一定要和打心眼里就觉得你好的人在一起，能够看到你的优点并且肯定你，在你不自信的时候呢，给你很多很多的夸奖还有信心，真心实意的觉得你很可爱。人啊，是会在爱和夸赞里面变得越来越自信的，务必要远离那些喜欢否定你让你陷入到自我怀疑的人，即便他们打着爱你的名号，但那并不是爱。我是林奇，接着来听歌。

0: 相似的情，比如说长沙马王堆的七弦琴，实物都没有见到这种全相似的。南昌火车站有发现了东晋时期的墓葬，墓主人叫雷该，雷该墓出土了一个七琴盘，上三四号。那么这上面的琴呢，不仅是全相似的琴，而且含有了秦桧，这是秦桧最早的实物依据。
1: 刚才那个画面上有四位长者啊，都是须眉白发，他们呢是秦朝四个博士官，因为他们看不惯秦朝的暴政，他们拒绝了秦朝继续做官，隐逸到山里面。刘邦打天下的时候呢，想请四位出来辅佐，他们也拒绝了。但是当听说刘邦要废除太子，要把他的幼子刘如意扶为储君，四位就出山了，来帮这位刘盈。刘盈就是后来的汉惠帝。那么汉惠帝到了后期呢，朝政被吕后把持，他们呢又觉得很失望，然后呢又回归山林过隐居生活。所以这个话是讲述了这样的一段历史。
2: 历代画作中的隐居者常常都会带着琴隐居在山林里，可见古琴在他们心目中是非常高洁而且很亲切的形象。
0: 我们弹琴的人就是这一种感觉，有琴的人不会绝望，你永远有一个知心好友，古琴最懂你，等你有了困难有了挫折，然后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陪着你娓娓道来。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3: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1: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8: 在唐代古琴迎来了蓬勃的发展，那接下来的这件国宝就是那个时代的见证，就让我们跟随这张千年名琴啊，感受唐代的音乐的魅力。请听题。
9: 这张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古琴九霄环佩，是目前已知存世最早的伏羲式古琴，它是唐代著名制琴家族雷氏家族的作品。这张琴声音温劲松透，形制浑厚古朴，被古琴家视为仙品。九霄环佩琴在朝代更迭中被许多名人收藏，在琴身的背面刻着一首诗来描述它的声音：皑皑春风细，朗朗环佩音，垂帘新燕语，沧海老龙吟。请问这句诗末尾的题款为以下哪位文人的名字？

0: A. 王维 B. 苏轼 C. 王阳明 D. 纳兰性德。
1: 我选的是 D. 纳兰性德。皑皑春风细，琅琅环佩音，垂帘新燕语，沧海老龙吟。我感觉这个诗非常像他的风格，所以我选择了 D。
2: 我的答案是 B， 苏轼。其实呢，这把琴好到清代的时候就已经被收藏了，不可能让纳兰性德再看到了，所以他应该是没有为其题词的。 C 王明的话他应该是不是的，我在 A 和 B 当中纠结了一下，但是我依稀记得好像是苏轼非常爱琴，为其题过词，我就选择了 B， 苏轼。
3: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B。
4: 这把琴上面呢是有题诗的，下方落款是苏轼。从苏轼的题诗里面我们可以听到这把古琴的音色啊有几种美妙的发声，清脆就像那朗朗的环佩碰撞之音，柔细呢又如垂帘后新燕呢喃之语，深沉又如沧海中老龙的吟唱。
5: 垂帘新燕语，沧海老龙吟，我们一般看到琴叫龙吟，如果这张琴很苍古那就再命一个名叫老龙吟，如果它更苍古那就叫沧海老龙吟，所以这证明它非常的苍古。可是它又有新燕语，我们知道一件乐器这样它反差越大越是好乐器，表现力越丰富，所以就证明了这是一张非常好的琴。琴它后面有主人和弹过它的人对它的赞美，我看过最多的一张琴上面刻了300多个字，刻满了，就历朝历代给它刻的，所以我就觉得它是我们的文学的一种寄托，把最美的诗句都给了这个琴。
4: 唐代有一位很著名的雷威，他那个家族做的琴叫雷琴。苏轼啊是非常喜爱琴，他是雷琴的忠实的粉丝，写了一部家常雷琴来介绍自己家里面的雷琴的宝贝。他把他自己家里面的那个宝贝，苏轼呢还经常把它拆开来进行观察，探究雷琴的奥妙。
6: 南宋的著名诗人陆游，舟卧初起苏轼，这个诗里边呢，他自己晚年在贫病交加的军困的环境里边，不得已将自己的雷琴啊典当，为了维持生活，啊，但是呢，离开了琴，他时时惦念这张琴。当有朋友看到他生活比较窘困的时候来接济他，他拿到钱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如何我们赶紧把那张典当出去的钱赎回来。可见啊，这个人与情之间不仅是一种感情，它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3: 当时为什么雷氏家族的琴会这么的受欢迎呢？
4: 雷威啊，这个选材啊非常的挑剔，他经常到野外去听风吹树木的声音，由此来辨别这个木材用来制作古琴是不是好。有的时候呢是暴风雪的天气，他就到旷野里面去，然后呢就听暴风雪当中松树发出的声响。
3: 我们看到这个琴的上面好像有一些断纹还是裂纹，这属于自然现象吗？它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密码呢？
5: 这叫断纹。琴它是震动的，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些断纹，一出现断，这个琴的声音就好了。过去叫500年后出正音，就说一张琴如果让它自然的断大概500年，这张琴是唐琴，它就有断，所以有的断以后呢它的声音更美了。
3: 像这样一把好琴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从一幅画里去寻找答案，请听题。
0: 这是现存的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幅绘制古琴制作过程的绢本画作《酌琴图》，它真实还原了魏晋时期的古法酌琴过程。 请仔细辨认画中的场景，将制琴步骤与对应的画面进行连线。一、制作琴面；二、造弦；三、制作腹腔；四、审音。
2: 我选的是 A 二 B 四 C 三 D 一，我觉得 B 应该是审音吧，就是 B， 因为他已经把那个琴拿起来了，好像在检查。
7: 我选的是 A 一 B 四 C 三 D 二，因为审音是很容易能看出来的，然后这个造弦，是最后一张图，因为它是两个木架中间勒了一根弦。然后 A 这个选项呢，它这个木板上面是有一个凸起的部分，我理解啊，它就是乐山。 C 呢，它这个整个板面是平的，所以就是一个制作腹腔的过程。
3: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A 一 B 四 C 三 D 二。
5: A 呢，它是在做面板 ；B 是在听音 ；C 图是做槽腹结构。槽腹就像人的指着的，它这个肚子里面是什么结构？有不同的部位啊，不同的尺寸。D 是在做弦，做。

0: 然后到大雨雷雨天，到大的原始森林里去找被雷击的那个木头，雷击的木头是最大最高的，同时这个一过火，它里面的木质纤维里面的胶质就一下就会少很多。蔡邕听到邻家烧柴火煮饭那个木材爆裂的声音很美妙，他说这块给我要出来，给他了，他回去做了一张琴，尾部还有胶痕，叫胶尾琴。他就是用了这样种的原理来找到的良材，但是光有良材不善琢也出不来好琴，光善琢不用心也出不来好琴。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每一个琢琴师他把每一张琴都当成自己的女儿，每一张琴出的时候他都当嫁女儿一样。这个女儿在外面受到了欺负，被摔了，破损的都是，回来以后他要摸着琴感伤好长时间，等到修好这张琴，他迟迟的不愿意把这张琴再送回婆家。
1: 今天的这些国宝为我们打开了古代音乐的时光宝盒，对我们当代人来说啊，除了为之自豪为之骄傲，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如何去学会欣赏和传承这些音乐瑰宝，为这些乐音不断注入崭新的生命力。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之下，中国音乐将会始终流淌在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回响在文明的每一个时空里，萦绕在每个炎黄子孙的心底里。
2: 感谢收听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峡坝区大队大队长潘军。前往三峡坝区旅游的朋友，请提前办理好三峡专用公路通行证，遵守景区交通规定，按指引有序停放车辆。行经坝区管制路段，请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三峡坝区道路安全畅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4: 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3: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4: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3: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4: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3: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4: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3: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4: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3: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霞，又和各位一起上路了。曾经以为生活像大海一样波澜壮阔，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生活呢只是一条平淡的小河，只有在大雨滂沱的时候才会泛起一些些许的涟漪。这并不意味着生活淡然无味，因为没有那么多惊喜，你还会发现，哦，原来生活是一些细水长流的小幸福。带来丁少华这首《最浪漫的事》。
1: 背靠着背

原来一直觉得最浪漫的事是一个很老套的故事，讲的是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然后拥有一些最浪漫的事，和那个人一起慢慢变老，一起收藏这点点滴滴的欢喜和失落，这不是一份很好的回忆吗？

0: 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这首歌词我们听得已经烂熟于心，但是我们仍然喜欢这种等待的感觉。

由西君翻唱的这首《我只在乎你》。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是一首特别实在的歌，写出了生活中非常写实的一面。一个人吹风只有酸楚，两个人吹风就不再孤独无助。这份一起吃苦的幸福，你会和谁一起分享？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做好出行规划，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信息，及时增减衣物，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的交通情况，关注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顺小和你边走边听，一生当中我们会遇见多少个人呢？这些人或许成为至交的好友，或许成为了擦肩而过的路人。这些来去匆匆的人当中，要经历多少事才能找到一个愿意与我们，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携手走完人生旅程的人呢？而这一句我愿意的回答又有多大的意义？

有你有快乐。在人生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应该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幸福和快乐上。有你的快乐，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阿牛的这首《宝贝不要哭》，想哭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这首歌来醒醒脑，醒醒心。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邓主播，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放下手机，专心驾驶，行车途中请勿接打手机电话，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不随意变更加塞，途经路口减速观察，礼让行人，戴好头盔，安全相随，骑乘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

0: 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2: 宜昌交通广播。
4: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我叫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是当说车的广播节目，在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 的重播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在抖音上看到我直播。有网友说这声音啊，点个赞，谢谢您对我的认可，谢谢您啊。有机会可以在各大的 APP 当中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我是电台节目主持人啊。好吧，咱们正式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啊。问到这个星瑞的扶摇跟昆仑该怎么选择，这车怎么样啊？先给您讲一个这车具体的一个对预算的要求吧。如果说你的预算贴近于100,000的话呢，我个人观点啊，可能相对来讲的这个扶摇更适合。因为扶摇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居家代言词，昆仑呢可能这车呢对于配置啊会有升级。所以说如果说你说啊预算有限，以居家为主，不想买太贵的，你就买扶摇啊，就这么简单帖子啊。来感谢网友47924来直播间，来问到一位朋友啊，说这个奔驰的 E300 和宝马 X5 2.0T 都该怎么选择呢？首先车型不一样啊，轿车你不能拿来跟 SUV 多对比。另外一个呢，宝马 X5 人家四驱的是吧，奔驰 E300 没有四驱，只有奔驰260里边才有四驱啊。所以说呢，驱动方式不一样，车型不一样，那行驶的路面不一样，宝马 X5 更适合跑高速啊，是吧？然后呢，空间表现呢都是很优秀的。综上所述，宝马 X5 更适合拥有啊。来，感谢家人们关注，谢谢你。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35万左右有比较推荐的方盒子吗？不是长城的粉丝啊，不是长城的粉丝，要不要等一下蓝山的二代？谢谢啊，35万方盒子。您不是长城的粉丝，那您为什么会等蓝山二代呢？你都说自己不是长城粉丝了啊。如果说你不是长城粉丝的话，这个价格里边深蓝 G318 是你的菜，应该是你的菜。因为这个价格的话，深蓝大概价格就30到35之间嘛，因为你预算就是35左右嘛，这是一个 G318， 是一个不错车型啊。另外一个呢，插电混动的方程豹豹五啊，也是这个方盒子范围，也会便宜一点点啊。另外一个，如果说你想玩硬派一点的话，你没有说是油车电车啊，这个福特的猎马啊，福特的猎马也是个非常不错车型。油车福特猎马方盒子33万左右到38万之间，35万左右啊，猎马也可以考虑一下啊。来，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0万左右啊，这个20万左右要求安全系数高大气一点的什么车？电车吗 ？SUV 是吗？20万左右 SUV 要电车，新能源的大气一点的安全系数高的是这意思吧？啊，如果想这个段位的话，20万左右，还有新能源的。如果讲这个安全配置高一点的，现在那个鹏程 N70 算是20万，

多多多，二十万多多多啊，铁子。另外二十万那不要，我要纯要这个电的，安全点的别克E5啊，这车二十万左右的可能是你不错选择。另外二十万那还有没有新能源的？有小鹏 G6， 小鹏 G6 尤其在智驾这部分啊，它的这个所谓的老司机模式啊，就说这个人眼模式，就说这个感官模式，智驾系统比较先进啊。小鹏 G6 可以了解一下。要什么？要纯油的是吧？纯油的话，我再爬楼看一下，二十万左右是吗 ？OK， 好，大气一点的，安全系数高一点的。如果说是纯油的话，二十万左右的话，讲别克的昂科威 Plus 配置高一点的啊，这个车可以考虑一下。另外还要讲安全一点的，吉利的星越 L， 星越 L 纯油版的，它是 CMA 架构的，这个架构呢是来自于沃尔沃的啊。所以说你预算到二十万的话，你如果不在你说纯国产无所谓的话，那吉利的星越 L 是个相对不错车型啊，而且讲安全，无论是智驾安全还是讲车身结构的高刚性车体的安全，那星越 L 是不错选择。铁子了解一下 CM 架构下的啊。来问到坦克300的这个燃油版的挑战者能入手吗？能入手，但是不要吐槽油耗高。另外现在普遍认为呢，现在现款的坦克300没有老款的坦克300的这个 8AT 采埃孚 8AT 稳定性好，但油耗表现可能比 8AT 稳定性好啊。但市场数据看到可能没有这个现在老款的采埃孚的 8AT 好啊，这部分给你吐槽一下啊。来，感谢家人们来这里，您正在看到听到安氏服务说车，声音来自于湖北宜昌交通广播。咱们在聊车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或中文检索安氏服务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氏服务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来继续看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类似于五菱宏光 mini、 长安的糯玉米、奔腾、小马之类的这种微型车，网上报10000多块钱，大概多少钱能买嘞？网上报10000多，您这指的是二手车是吗？二手车，我先不管它报多少钱啊。二手车的话，报10000多块钱，基本上这车呢，老板呢网上上浮了2000块钱左右。那么他报12800，你就10000元买；报13800，你就11000买。他报14800，你就12000买啊，就这个意思，帖子啊，就大概上浮2000多块钱，帖子啊。问到坦克的变速箱有顿挫感吗？是通病吗？这个不算是通病吧，只能说它的变速箱更复合是在高速的旋转当中啊，可能游刃有余，在低速行进当中，很多 AT 档都是有顿挫感的。顿挫感来自于变速箱的换挡，来自于涡轮增压的迟滞啊，只是这个情况，铁子啊。对，10000多，它指的是二手车啊，二手车，铁子，二手车这个 mini， 二手糯玉米，二手奔腾小马，10000多是二手的，新车不可能这价，没这价，铁子。来吧，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包括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到抖音上看我直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看主播安达陪各位聊车话题。我们直播间还有很多问题来自于外地啊，外地的很多的这个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有人说网上补贴后1.29万元就老人孩子买菜用补贴啊，这个里边你要问清楚啊，很可能很多补贴标准你达不到啊，很多时候他是把一些东西叠加了，所以说所谓网上1.29万元买什么糯玉米啊，买五菱宏光 mini 啊，实际上就是一广告，等你去了之后呢，你这个达不了条件，你那个达不了条件，你最后还是要花30000多块钱。所以说你在网上，你网上所看，包括抖音上所看到，你当广告就好了啊。最后你说，那你去抖音上去买好了。哎，这事儿你要弄清楚，铁子啊。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谢谢你。感谢夏侯敦来直播间，你好，哪里的？太原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OK， 理解是吧？理解 OK， 理解就行了啊。感谢各位来啊，继续聊车话题。谢谢 EEBA 来直播间。你好，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预算20万左右，纠结迈腾 B9 还是 B8 啊？经典和新潮该怎么平衡？这跟人的状态和心态有关系。安师傅。

我选一定是买 B8， 我觉得 B8 更适合我啊。我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多东西，内饰啊什么，那东西多了反而是麻烦事儿。我跟你讲，包括什么氛围灯啊，你是吧，这东西以后是个事儿，包括所谓的什么屏幕更大啊，屏显更好，你说不小心咱们拿个梯子把屏脆了，很贵的。所以说我个人观点 B8 是我肯定是买 B8 的，肯定是买经典的啊，经典永流传嘛啊。新潮大众能有多少新潮呢啊，是个伪命题新潮啊，油车里边。观点仅供参考，铁走。那感谢47874来直播间以上本地网友，还有洛阳的网友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们正在聊车，您也有车的相关问题想聊的话，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聊车的方方面面，聊车的各种话题。欢迎84784，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还有我们的这个青州，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思域10万多块钱的落地价格和卡罗拉对比该怎么选择？思域落地都卖到10万多点了呀，哪里的网友这是？落地价。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冬天幺零五九，异常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咱们继续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 YCANDA 里边，进到抖音上看我直播，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广播直播抖音同步啊，我们在工作日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广播直播，咱们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广播是重播，另外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爬楼来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本田的P7 啊，本田 P7 这车怎么样，能买吗？先说大实话，本田现在确实在向新能源转变啊，包括本田在玩自己的纯油的混动啊，就是我们不插电的混动啊，本田呢也正在讲插电混动啊，本田也正在玩纯电动。跟广大听众介绍一下本田 P7， 首先我没有拿本田一毛钱，只是有听众问到这车了，有网友问到了，也给广大听众介绍一下。很多广大听众都没不知道啊，本田还有 P7 什么车这是？本田 P7 啊，字母 P 啊，数字7，这车定位是一个中型的纯电的一个 SUV 啊。那么官方据说它的报价应该是在15到20万之间，这车的大概价格是这个是之间的车啊。这车呢最大的特点什么的，用宁德时代电池，本田呢。宁德时代电池哦，啊，这车的续航里程大概是在600多公里吧，650公里好像是啊，所以说这个本田 P7 你说能买吗？从体系来讲是能买的，啊，从大实话来讲用的是国产的宁德时代电池，啊，这个所以说怎么说呢？这个能买是能买啊。另外从硬件来讲呢，同样的啊，我们讲机械不错啊，前面双叉臂，后面五连杆，很明显这车是又在于舒适和在驾驶当中找平衡啊。本田 P7 这车啊，空间也不错，这车据说轴距有2米9几，空间很大，虽然。

这个中型车，因为中型车的话，电动车它不像油车，轴距能干到2.930米，这非常不错。但是也会有短板，本田嘛，不多说了。本田如同手机当中的波导，不是那个诺基亚，是不是？啊，这车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智能化啊，可能就是比同等价格国产车弱一大截啊，不存在什么 OS 的，哪有什么本田有什么 OS 不 OS 的？这你怎么想呢？另外这车呢，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市场数据给你啊。是它的售后体系不错，本田走本田在店吧，但是没有什么市场数据给你啊。另外一个这车呢，充电太普通了。现在国产车同等价格都是800伏快充，还有像900伏的、800伏的，什么6C、5C 快充是吧？那本田 P7 这车呢，估计你得充个几十分钟。能买吗？能买，你看你自己问我，是吧？啊，我们去看问题，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星光 L 这车和华星 S 可以买吗？可以买啊，可以买啊，当然可以买。但是有一点啊，星光主打的是10到15万，华星 S 15到20万，啊，这个区间你了解一下啊，尽量的预算够上华星 S 铁层。来，文档迈腾28012.5的落地价，去年的库存车，库存油车放心买。啊，油车库存不要紧，没事儿。电车千万不要买库存车 ，OK 了啊。我再看这个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老款的 Q5L 40豪华，现在能入手吗？还是买45的？还是等明年买？现在呢不着急用车，明年还是会有老款吗？明年可能就没有老款了。我觉得你着急用车才对，马上这跟着就过年嘛。是吧？不早了啊！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开新车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完全可以考虑这车了。尤其你买了之后呢，过年的时候啊，您这车就磨合期做完了。我最怕什么呢？最怕各位啊，说实话，车过年刚提，然后就过年。过年的话呢，隔壁赵大爷、张大妈啊、李大婶儿都要坐你的车啊，顺便带一部带一脚。那车弄的哟，你心疼啊！你又不好说这车新车磨合期不能坐太满人啊，速度又不能太慢。他不这么说，哎，小赵啊，快点开呀，我们去人家赶饭呐，我们感情啊。过年就这特别烦，你知道吧？所以说呢，你现在买的非常好，11左右啊，这个跑长途啊，把高速拉一拉，把磨合期做一做。过年的时候磨合期做完了。管你赵大婶还张大妈，坐来随便坐，是吧？你在我车里吐都不要紧。这是我从车的角度帮你分析的，铁子，没有说这个车的性能角度，而从人的心态角度帮你分析车辆啊。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继续啊，包括传统能源、新能源的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的故障排除各种问题都在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我们广播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啊晚上7点到8点广播正在直播，下一位朋友。来，万能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克08和日产 N x8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先说一下啊，插电混动和增程式有本质区别啊。第一个区别呢，增程式其实它就是一台纯电车，只不过是它续航没那么长，它背了一个东西叫做增程器，保障自己长续航。啊，从变速箱来讲，没有变速箱，固定齿比，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增程车呢，其实它严格意义上讲的，应该叫做，增程式纯电动汽车，铁子。我想表达意思是什么呢？这插电混动不一样啊，插电混动的话，它就是一台就是带油的发动机的啊，是一台混动的一台车型啊。所以综上所述，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的情况是什么呢？我的情况就是。充电很方便，主要是城市用，又能用电，又能用油，一定是买台插电混动。另外，从现在趋势来看的话，插电混动依然是不错趋势，铁子啊。
哎，这个跟您分享一下，增程式一定是三思而后行的，增程式呢一定是量力而行的。另外从车身结构来讲，我还是建议买是买领克08，这车是更好的选择啊。它的 CMA 架构啊，包括这个 FSD 的可变阻尼，悬架呀、舒适啊、安全都是非常不错的。其实从做工来讲，我认为领克08，我的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领克08优于日产的 N8。而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帖子啊。但是如果讲空间的话，那么日产 N8 又是来了，帖子啊。因为日产 N8 轴距长啊，2.9米，那么这个领克08不到2.9米，2.85米左右啊。所以从这个空间讲的话呢，必须是日产 N8。但是从做工来讲，从细致性来讲啊，从这个高刚车体的各方面来讲啊，我推荐谁买领克08，个人观点供参考。啊，欢迎各位来啊，感谢。江湖侠客来直播间，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广播正在直播，所以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下一位朋友来问到主播，主播你好，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小米鹏程 N90 和腾势 D19 是直接对手吗？怎么选择？谢谢主播。小米鹏程不能简称啊。小米鹏程的这个 N90 和 D19 其实从体量来讲是对手啊，确实是对手啊，但是呢这个 D19 卖的还便宜一点点，因为这个鹏程 N90 它是25到30万起，应该是26.99到29.99，就两个车型啊。另外呢，我跟各位讲一个实话啊，作为小米鹏程 N90 来讲呢，它亮点在于它纯电续航这部分，还百变的座舱啊，在 N70 里边，正驾驶、副驾驶旋转已经很牛了吧？在这个 N90 里边呢，不仅可以旋转，它连这个后面座椅都会变成一张大床，啊，它又可以会客，又可以休息，一台车秒变成客厅和卧室。这你受了这个啊？这个小鹏，这个不是，哎，小米鹏程 N90 空间灵活啊，纯电续航长是吧？包括小米的 OS 啊，这都是亮点和这都是优点和亮点选择啊。再说安师傅，那我讲购买性价比，我讲这个乘坐舒适性啊，那么领跑 D19 是不错的，但是从品牌来讲，我强烈建议在这两款车当中，一定是买小米的鹏程 N90 帖子啊。来吧，进广播广告了，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聊车的相关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精彩留在广告之后，一会儿见各位。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严彩琪，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本名李让，平安出行，斑马线前停一停，生命安全伴我行，文明出行一小步，平安幸福一大步，让我们从脚下做起，让文

0: 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7: 如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8: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
4: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我们节目全面聊车，新能源、传统能源、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都聊。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同时抖音同步，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里边 YCANDA 里边，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通过以上方法跟主播来保持互动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聊问题。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啊。有位网友问到，20万以内纯电 SUV 有什么推荐的呢？分成了这个小鹏系、比亚迪系啊，大众系，铁子啊，比如说这个小鹏。那么小鹏的 G6 是这个范围之内一台非常不错车型，比亚迪的话海狮06EV 也是这个范围不错车型。那么海狮06EV 看个人的一个预算走啊，大概价格是从这15-16万、16-17万就往上走20万以内可以落地的啊。另外这个价格里边你可以买到大众系的，比如大众的这个老的啊 ID4X 啊，也是这个范围之内的老铁子，都是可以考虑的啊。另外一个别克有个别克 E5 的最大特点是车空间大，售后体系保养体系非常不错，也是这个20万以内可以完全落地的车型。别克 E5 空间很大，纯电动的啊，都是非常不错车型啊。还有 T7 也可以考虑一下啊。哎，问到主播你好啊，上善能若水来直播间，你好，这边是聊车主播啊。来，问到主播你好，智己的 LS6 这车推荐吗？现在呢总体来讲智己呢有点上头。智己怎么上头？我们曾在广播里帮哥分析过了啊，上汽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心思在感觉在玩智己了，已经开始把技术下放了。上汽已经开始在玩什么？玩这个，我们讲这个名爵啊，名爵也上汽的啊，他觉得名爵比这个智己有未来啊。另外，上汽自己大众也在玩，上汽的自己通用也在玩啊，纯电动的是吧？上汽跟华为的上汽也在玩，所以他现在没有多少心思在推自己的这样一个智己了。你有发现没有？智己这车呢，您三思而后行吧，三思而后行，铁子。没有一个非常强的这个智驾啊，座舱也还行，最大亮点可能就是后轮旋转啊，最大亮点是增程车的这个纯电的续航啊，包括纯电车的这样一个电池稳定，这可能是亮点了啊。所以看你自己，总体来讲的全国各地的销量不是很好，观点仅供参考。感谢不忘初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外地网友可以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在这个过节过年的时候到宜昌来玩，感受宜昌的美，宜昌的魅力啊。会看到有些外地网友嘛，看到了就表示欢迎，欢迎你们来光临啊。看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 N70 小米鹏程的 N70 对吧， N70 只有一个白色内饰吗？没有其他深色内饰可以选择吗？不止吧，不只是白色内饰吧，具体你打开小米的这个 APP， 小米鹏程的 APP 吧，你自己在里挑啊。有啊，有其他内饰啊，铁子啊。小米鹏程最近这么火吗？都说不买，结果卖的挺好是吗？也挺怪啊，网上都说小米鹏程这个呀，什么小米鹏程的这个发动机，什么哈尔滨东安动力的呀。什么小米鹏程这车悬架后轮不转呐，啊，什么小米鹏程这车这个前两天刚上市没多久就抖音视频出来了吧，冲上花坛了呀， 好像都在看热闹，结果小米鹏程卖的还不错，有点意思。嗯，安师傅，那你会选买小米鹏程 N70 N90 吗？我不买，我不买纯电动的啊，我不买增程的，我会买纯电动铁子。啊，有这钱我买谁？我买小米的这个U7 YU7，我也不会选择小米鹏程。选U7，如果真的是选小米的话，选U7的原因是我只喜欢纯电动，我只喜欢能源补给方式单一简单的。哎，这是我的观点，铁子啊。感谢家人来，谢谢你们啊！也可以在咱们评论区继续留言。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四 S 店送的这个全车玻璃膜，到底要不要贴啊？有必要加钱升级吗？其实没必要贴，也没必要加装加钱升级。你首先了解一点，所谓四 S 店送的东西，施工方并不是四 S 店的人，是四 S 店把车间出租给了外面的人。四 S 店是负责收租子的啊，那个租金可能还不便宜，你知道？那你像你这种情况，你完全可以选择外边贴啊，到外面去贴。外面的话，他不需要给四 S 店交租子是吧？他只是说自己有点门面费，所以而且很多时候施工的是老板亲他自己在给你施工。所以我个人观点的话，不要选择四 S 店的膜啊，什么四 S 店说的什么原厂膜，哪有什么原厂膜啊？啊，他说原厂膜的含义跟你所讲的原厂膜不一样，你认为原厂膜是这个车的原厂对吗？但是他们所讲的原厂膜是这个膜生产厂家的原厂，那任何一个生产厂家所出厂不都是原厂吗？啊，玩的就是这个文字差，帖子啊，所以说不要在四 S 店贴，没必要。没这必要，真没必要，更甭说升级，没必要，连贴都不要贴，我跟你说没必要啊，真的划不来。来看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遥光昂科威 Plus 动力底盘用料安全哪个更优秀？如果你讲底盘的话啊，讲昂科威 Plus， 讲动力的话讲遥光，讲用料的话讲遥光，帖子啊，就这个情况跟你分享。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坦克300的赛博啊，可以买吗？喜欢这个全白内饰，这个赛博，这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我不瞒你说，那个纯白内饰真的只能看一看，就跟很多人喜欢穿白色衣服、白色羽绒服是一样的，好看、精神。你有没有发现？他今天穿白色羽绒服，他估计这羽绒服可能会消失半个月再次穿，那消失那半个月去哪了呢？干洗去了。所以说这个我们承认啊，坦克300这个白色的 NAPA， 这座椅算是在很多车里的一个内饰的一个颜值天花板，可以这么理解啊，铁子。但是我真的觉得你最好不要买这个白色内饰的，真的，我劝你别买，非常不实用。更好玩是，有些人呢买了一个萨博，觉得怕把白色弄脏了，套一个座套。那你说你买的干嘛嘞？你买的不就是冲着白色去买的？结果套个座套什么意思？这个别买，别买啊！不合适啊，不合适，铁子啊。感谢各位来啊，也可以把主播关注点一下啊，也可以把主播赞帮点点，您的关注，您的赞。对主播的直播是有帮助的，广播上没帮助，不过抖音上呢是有流量扶持的，谢谢你们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 ANDA， 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各种车问题。下一位朋友，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一只两个人结伴。平时用车不多，主要是为了自驾游 SUV 这款版本的啊。如果气混两用的话，建议买什么呢？内部需要什么改造吗？那你没告诉我你多少钱呢，铁子？油混气混两用，汽油电两用的是吧？你又没说多少钱。平时用车不多，你这种情况一定是买纯油车，但是没有说价格。自驾游讲空间。说实在的啊， 虽然说腾那个腾势去了，日产的 N 叉八，刚才我们说啊，不是 N 叉八去了，日产探路啊，探路这车是一台不错车型，尤其对于经常自驾游、对空间有要求的朋友来讲，价格又只有20多万，日产探路非常不错。来吧，咱们继续哦，进广告了是吧？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安师傅说车，在广告之后，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3: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2: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4: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6: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另外刚说比亚迪，还有就是特斯拉啊，讲如果后期稳定的话，比亚迪特斯拉是比较稳的。安师傅你在说什么呢？在说别人的问题啊。来吧，咱们继续啊。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也正在咱们直播当中来聊啊。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广播直播抖音同步，说过了啊，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各种问题啊。来看这个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元旦前买欧拉五好还是再等等啊？到2027年5月再买？为什么会选择欧拉呢？欧拉五？难道宜昌真有人喜欢欧拉五这款车型吗？因为是这样的啊，欧拉五这车呢，它有很多版本可以选择。现在呢，可以这么说啊，欧拉这个品牌呢，从最开始的各种各位所熟悉的什么闪电猫啊，什么黑猫、白猫啊，什么这从这个方向开始转变了啊，从这个方向转变成了欧拉五系列。欧拉五呢，现在有这个燃油款的啊，有这个运动纯电款的啊，同时欧拉五呢还有欧拉五的 GT 啊，有欧拉五 GT 的燃油版纯电动版本啊，所以说这个欧拉五呢还有轿车纯电版和轿车的燃油版本，欧拉五都是欧拉五，所以欧拉以后可能会把猫各种猫给扔掉，而是用5、7、9啊，包括3的方式来表达欧拉体系啊。那现在光欧拉五已经有6款车型供选择了，所以我不知道你是说的欧拉五是什么版本的欧拉五，不了解啊。但是总体来讲呢，现在欧拉的整体的销售情况表示并不是很理想。我们就拿欧拉五的一个燃油版来讲，现在也会有人关注欧拉五的燃油版啊。那欧拉五的燃油版呢，它分成了有这个电混的和纯油的。那纯油如果说对颜值，尤其小姐姐对颜值要求，预算可能也就是在7、8万块钱儿。那么欧拉五的纯油版本所接的那一部分人，就是曾经喜欢什么飞度啊，喜欢那个这个什么什么雅力士啊，喜欢那种两厢的那部分群体，曾经的合资车丰田本田卖8万多块钱那部分群体，可能会对欧拉五纯油版感兴趣，而且他抢的客户抢的就是这部分女客户。帖子但安师傅，那你说欧拉五的纯油版能买吗？能买啊，那没问题啊，比如8万多块钱买个欧拉五啊，多漂亮这车是吧，1.5T 的啊， 这个长城的 1.5T 发动机您放心用好了啊。另外一个长城这款发动机，你所熟悉的哈弗系列，是吧，哈弗的 M 系列都用的是这个 1.5T 发动机，放心买啊。另外安石款的这个价格里边很多车是什么啊，干式双离合没有，人家湿式双离合，你放心选择，铁子啊。所以说预算有限，又喜欢这种造型，一年跑个不到10000公里，想买一点有个性点的车，欧拉五纯油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铁子啊。来去看问题啊，谢谢你们来。感谢02055来直播间。不过呢，欧拉五的话，我不建议各位去买它的这个智混版啊，因为你本身智混版体系是在油车体系里边，你本来功率就不大，你就买纯油就好了，你不要去花冤枉钱买它的什么这个智混版的，真没这必要，铁子啊，叫电混吧，是吧？叫做这个 HIR 的电混版，没必要，没这必要。欢迎我们的2055帖子，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里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极狐 T 一和起源 Q05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主播。极狐 T 一和起源 Q05，如果从宜昌的角度讲，我建议买起源 Q05。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是山东的、河北的、河南的，是吧？你可以考虑一下极狐 T 一这车。实话实说，不过你是宜昌本地，你就乖乖去买起源 Q05吧。不为别的，体系售后质保销售量啊，建车率啊，这部分都是很现实的，毕竟咱们买这车不就是买十个以内的车吗？你要的就是性价比，你要的就是省心放心，是吧？那你就去买谁，买起源 Q05， 铁子，就这么简单啊。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朗逸和逸动加用的话该怎么

0: 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1: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0: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5: 面。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个心不动不动的
7: 周杰伦的歌里浪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发现生活中总是会有这样一些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之中，他们总有能力发现生活中的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日子像一杯白开水，甚至偶尔带点苦。后来才慢慢明白，糖不一定是生活额外发给你的奖品，它经常藏在你低头时看见的细小光亮里。比方说，刚好的绿灯，热乎的豆浆，许久没联系的朋友没来由的一句在吗，还有偶尔闻到的一阵花香。生活不会因为一颗糖就变得不苦，但是那一口甜会让你愿意再往前走一段。发现糖不是骗自己一切都好，而是提醒自己苦并不是全部。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南拳妈妈的小时候。小时候真的很容易快乐，甚至只需要一颗糖。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万晓利再唱民谣神曲，推出了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20周年纪念版的 MV。 镜头里面剪进了跨越20年的时光碎片。早些年光着膀子的万晓利抱着吉他的青涩身影，还有录音棚里低头拨弦的侧影，老友围坐的聚会，亲人、友人、故人，配着那句熟悉的铁匠铺传来了叮当叮当声，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就像是一封迟来的回信，轻轻敲开了一代人的记忆。20年后重唱旧歌，他的嗓音更松弛了，也更沉，没有了当年的紧绷，多了几分千帆过尽的坦然。很多人听完就说，20年前觉得只是安慰，20年后才听懂，这从来就不是鸡汤，是一个摔过谷底的人站在生活的废墟上慢悠悠地说出来的一句真话。在此之前，万晓利和老狼卢中强坐下来录了一期50多分钟的对谈节目。他说，唱歌、工作、聚会、外出，原来真实的生活已经发生了20年，20年一切都还在这里。而老狼转发说，来看看年轻时的我们。三个当年在北京民谣圈里摸爬滚打的老男人，对着旧录音、老照片和糗事，聊着当年50块一天的驻唱、凌晨3点的 demo、 天通苑小屋里的录音，还有那1000张卖空的唱片，竟是细碎的、真实的，带着酒气和烟火气的往事。

0: 时候你记得咱们最早认识是在新疆村的那个小辉开的那酒吧，黄昭开的酒吧，
1: 对，不插电，
0: 是吧？
1: 对，那是1997年1998年，
0: 那时候他马条，
1: 扎西
0: 还有谁啊，小钟那时候也在吧，
1: 小钟偶尔去，对，
0: 在那儿天天在那个

0: 温小丽出生在磁县，父亲是当地酒厂的厂长。
1: 放安全。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听民谣歌手万晓利的故事。校园民谣的风刮遍全国时，他心里的表达欲望被彻底点燃，他开始写歌，每年写十首，写自己的生活，写心里面说不出来的话。1997年，他辞掉了工作，带着400块钱和20-30首原创的歌曲，背着吉他来到了北京。朋友介绍他去魏公村的酒吧唱歌，管住没工资，他白天花2块钱买个烧饼，晚上抱着吉他去唱，没唱几天就失声了。以前从没这么大剂量的唱过歌，也不知道该怎样保护嗓子，他不敢跟家里人说，硬扛了几天才慢慢的适应。后来他转到首体附近的酒吧唱一晚上50块钱，他就靠着酒吧驻唱养着一家三口。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乌安小丽的故事。老北京民谣圈里的人都记得黄钊开在新疆村的不插电酒吧，那是90年代末民谣歌手的据点。万晓利、马条、扎西都在那儿驻唱，大家唱崔健，唱齐秦，喝大了就即兴瞎唱。那个时候老狼第一次见到万晓利，以为他是一个 copy 歌手，总唱别人的歌，没太往心里去。那一年万晓利把自己的 demo 刻成了 CD， 辗转交到了老狼手里。那张 CD 在家放了很久，直到有一天凌晨3、4点，老狼失眠睡不着，翻出来用 DVD 接音箱播放，一听就听了3遍。最让他震撼的是主歌歌词每一遍都不一样，就像流水一样淌下来，不像流行歌反复副歌，倒像是在写诗。6点多钟，老狼激动地抓起电话就打给万晓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3: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4: 我们的疆土是
5: 青天大海，
2: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6: 林姐今天烧什么？
7: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8: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你家也尝尝。
2: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是。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大队大队长周周。323省道古战场路段弯道密集，连续下坡，请您减速慢行，切勿占道超车，确保安全驾驶。共建科创消停，共赴生态窗口，活力消停欢迎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果奔跑是为了倾听风的声音，请不要与行人撞个满怀；如果触摸是为了感受历史的沧桑，请不要留下独特的痕迹；如果美食让你大饱口福，请将餐后的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美景让你流连忘返，请把这份美好留在心间和相册里。
1: 漫步在旅途，请留下文明的身影。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天，
1: 准备搬家吧。那物件说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

0: 就算那些拥有大长腿的人走起路来确实很性感很美丽，但是只有小短腿的你照样可以开心蹦跶。别婆妈，别嘴碎，尽量去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如果非要有个顺序，那就先做好自己该做的。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仔细想想已经走过多少路了，人生还剩多少年，过去的抓不住，现在的在眼前，何必愁眉苦脸的度过剩下的时光呢？人生就是场体验，请你尽兴点。
1: 有你在大街和楼房，心中是骏马。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0: 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哦！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3: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一个女人进步最快的时候是她失去安全感的时候，她必须要克服恐惧、依赖和失望，长出自己的盔甲，懂得爱惜自己的羽翼。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Thank you.

请你相信，和对的人在一起，真的可以扫落你生命里的尘埃，让你即使深陷谷底，也可以一抬头就看到满满灿烂的星光。于千万人之中遇见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

信呢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他是这样回忆的：人生中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我念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去 Live House 演唱，每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老师说两边跑真的蛮累的。当时心里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我在干嘛？我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会不会只是一个梦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3: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4: 我们的疆土是
5: 青天大海，
2: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铸造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6: 林姐今天烧什么？
7: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8: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你家也尝尝。
2: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方雨果，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骑乘电动车，佩戴头盔，小小举动守护大大幸福。交通安全从头做起，过马路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2: 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晶。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加入我们来节目做客。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一说反诈微课堂了。为了进一步的增强老年朋友的防骗识骗的这种能力啊，会通过一些比如说案例的剖析啊，骗术的揭秘啊，反诈实操等内容来拆解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法、话术套路和识别要点，陪伴大家守住钱袋子，安享幸福晚年。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推出新华社刊发的一个报道，叫快快快快快快拿根针来。这个是干什么呢？就是要了解手机被远程控制的时候该如何处置。近日啊，江苏常州的周女士手机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制，97万定期存款都被转成了活期。就在存款即将被转出之际，一根小小的回形针发挥了大的作用，手机黑屏，按键失灵，民警呢用一根针成功的止损了。事情是这样的啊，就在前不久，居民周女士急匆匆地跑进了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原来呢，她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某 APP 的客服，称其开通了会员，如果不关闭，每月即将自动扣费800元。这周女士一听吓死了，信以为真，那一定得把它关了。所以呢，对方便引导她下载了一款不知名的 APP。周女士点击安装之后，手机瞬间就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制。派出所里啊，民警吴军接到手机，发现屏幕一片漆黑，没有办法关机和进行其他操作，于是迅速喊同事帮忙，快快快快快拿根针来。值班人员迅速取来回形针，果断地帮女士取出了手机卡，物理断网，强制切断远程连接。随后多次尝试，终于成功将手机关机重启，屏幕恢复控制。手机恢复正常之后，吴军就立刻陪着周女士赶到附近银行网点去核查账户的余额，发现一个账户内的几十万元定期存款已经被骗子操作转为了活期，而且这笔钱正处在随时可以转走的这种状态。幸好反应及时，那周女士名下的资金都没有受到损失，这吴军才放下心来，说这一针要是扎晚了，这颗老心脏真的要被吓死了。随后呢，他协助周女士修改了银行账户的支付密码，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了反诈中心，由反诈中心进行紧急处置。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要特别的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提个醒儿，如果手机出现以下的征兆或者被远程控制，警方提示不要轻信陌生人的电话和短信，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或者下载非官方的软件，避免被诈骗分子利用。当你的手机出现以下征兆的时候呢，务必保持警惕。第一个是失控操作，手机突然出现了自动乱跳、黑屏、闪屏、返回键失灵，这样一些用户没有办法自行操作的情况。第二个就是特殊的标志，当手机的通知栏显示正在屏幕共享、投屏中、正在录制这样的一些提示，或者通话中出现共享的图标，那就警惕手机正在被控屏。通过屏幕共享，诈骗分子可以实时监看手机用户屏幕上的一切内容，包括密码、验证码、聊天记录等敏感信息。在屏幕共享的基础上，诈骗分子甚至能够直接远程操作用户的手机，进行转账、删除记录等操作。而在这个期间，用户没有办法操作手机加以阻止。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手机被远程控制该如何处置呢？当发现自己的手机疑似被远程控制的时候，不要慌张，可以按照以下的办法紧急处置。第一个，拔掉手机的 SIM 卡。第二个，关掉家中路由器。第三个，冻结银行卡。第四个，查杀是否还有其他的木马病毒。第五，尽快修改银行卡的密码。

0: 有两个信号是最典型的，第一个是体重异常下降，食欲正常甚至大增，但是呢一到两个月内体重明显下降，亢进的代谢在快速的消耗热量和脂肪。第二个就是近息心慌，坐着躺着心率都偏快，长期不加干预可能诱发心律失常、甲亢性的心脏病，造成心肌损伤。那甲亢如果不治，它有多重的风险。因为有人认为啊，甲亢呢我只是轻微的不适就不用管它，但是如果长期不加规范管理会带来多重的风险。第一个呢就是骨骼的损伤，高速代谢加速了骨钙的流失，中老年人骨质疏松、骨折这种风险会上升。第二就是心血管的损伤，持续高负荷可诱发房颤、心脏扩大，严重的时候会心衰。再就是甲状腺的微象，这个呢是指高热、重度心慌还有意识昏迷，危及生命。所以说甲亢不治的话还是会产生多重的风险。那甲亢怎么治？生活管理要严格，低碘的饮食，保证休息，避免过度劳累。再就是三种呢主流的治疗方式，一种是甲亢的抗甲状腺的这种药物，第二种呢就是放射性的碘131治疗，再就是外科手术了。当然其实对我们普通的人来说，如何治疗呢，是一方面，最重要的其实还是预防。所以说预防和就医的提醒呢，最后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均衡的摄入碘，避免长期大量的高碘饮食。第二个呢就是规律作息，不熬夜，不过度的疲劳。第三就是及时的疏导焦虑易爆这样的一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做好出行规划，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信息，及时增减衣物，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的交通情况，关注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梅菜扣肉都吃过吧，虽然有不少肥肉，但是却鲜香不腻。那主要的功劳就是里面的梅干菜。虽然这个梅干菜呀，看着乌黑一片，长得特别丑，但是却真的好吃，堪称下饭。

饭王，这种看似平凡的传统食材承载了很多人的记忆，更是心头难以割舍的美味。那梅干菜到底是什么菜？梅干菜也叫梅菜，梅干菜是两个不同的梅字啊，有的地方呢是叫长梅的那个梅，有的呢是梅花的梅，是我国比较传统的腌制品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尤为常见。那在吃法上，大多是和猪肉、鸡肉、鱼、豆角等一起制成多种美味，比如说梅菜扣肉、梅菜包子、梅干菜烧鸡、梅干菜蒸鱼、梅菜馅儿饼等等。那梅干菜呢，并不是一种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蔬菜，而是蔬菜进一步加工制成的，通常是以我们说的雪里红，就叫做九头芥菜为原料，经过腌制、晾晒、干燥等工艺制作而成的一种腌制干菜，也会有一些地方用萝卜缨、油菜、白菜、冬菜进行腌制，然后呢晾晒制作干菜，也称作梅干菜。那这种菜之所以叫做梅干菜，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它的制成品呈乌黑色，上面布满了盐霜，好像发霉了一样，所以得名梅干菜。这个梅字呢不好听，就改为梅，梅花的梅。也有说法呢，说梅干菜的名字呀与南方的梅雨季有关，要在梅雨季来临之前晾晒。其实梅干菜乌黑的颜色不是发霉，而是呢在制作过程中，蔬菜本身含有的糖以及额外添加的糖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使原本的青黄色转变为黑褐色。颜色看起来乌黑的、黑黑的，但是它的营养不属于新鲜的芥菜。因为将九头芥菜制成了梅干菜之后，不仅保留了它本身的滋味和营养，还赋予了独特的色香味儿，甚至比新鲜的还要好吃。其实营养上来看啊，雪里红本身它的营养就不错，被加工成梅干菜之后营养也很不错，部分营养还更强了。第一个就是膳食纤维更高了，新鲜的芥菜膳食纤维的含量平均是每100克 10.76 克，而梅干菜在经过干制之后，膳食纤维的含量更高，每100克有 15.58 克。中国食物成分表里的数据显示，雪里红的不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是 1.6， 就是每100克 1.6 克，是大白菜的近两倍，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对肠道的健康是有好处的。第二呢，就是矿物质的含量增加。新鲜芥菜的钙、钾、镁、铁、锌在蔬菜之中算是比较优秀的，每一种都比大白菜的含量要高，而梅干菜经过晒干浓缩之后，这些矿物质含量都是翻倍了。有研究对不同产地的15种梅干 0.13， 另外还含有酚类物质，都是具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那第四个营养增加就是保留了硫代葡萄糖苷。芥菜呢是属于十字花科的植物，硫代葡萄糖苷是植物体内一种刺激代谢产物，广泛存在于十字花科植物之中。而梅干菜保留了比较高的硫代葡萄糖苷，大量实践表明啊，硫代葡萄糖苷是具有抗氧化、抑菌和抗癌等生物的活性的。第五点就是富含有机酸。梅干菜腌制发酵的过程之中，比较活跃的细菌是乳酸菌和醋酸菌，这些微生物在繁殖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具有独特香气和风味的有机酸。有机酸不仅可以改善蔬菜的风味，赋予一定的水果香味，还能刺激食欲，促进消化。不过有一点啊，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好处，那万事万物它不可能都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非常遗憾的是，雪里红本身的维生素 C 含量不低，每100克有31毫克，但是梅干菜在加工的过程中经过了清洗、食盐的腌制、晾晒等工序，这样的话维生素 C 大量流失，所剩无几了。

外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虽然梅干菜营养丰富还很好吃，但是真的别多吃，毕竟属于腌制品，盐的含量可不低。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呢，每人每天的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盐吃的多就是患高血压的主要危险因素了。所以呢，我们在购买梅干菜的时候，最好是选择有正规包装而且有营养成分表的产品，有利于呢判断盐的摄入量。如果不是有包装有这个营养成分表的产品的话，大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观察色泽，再就是回家之后呢，最好用清水多多的浸泡几次，来减轻它的盐含量。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我是文清，感谢您收听，下次见。

0: 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来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规范，这样的美德不仅是代代相传，还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很多年轻人的人生走向。因为遇到一个好老师，所以我也要当一个好老师。很多人走上老师的岗位，都是因为受到了自己老师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诗说，在文字当中，让我们一起向老师表达一份感恩与敬意。小学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奠定基础的时刻，这个时候遇到一位好老师，是我们一生的幸运。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所以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先生曾经深情地写下如果我当小学老师，以此来不断地提醒自己和身边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时刻用心用爱去浇灌那一棵棵的小树苗。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用声音来诠释这位教育大家的深情。
1: 我如果当小学老师，绝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惹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聪明的、愚蠢的、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那不是假意殷勤，仅仅浮在嘴唇边油腔滑调的喊一声，而是出于真诚、真心认他们做朋友，真心要他们做朋友的亲切表示。小朋友的成长和进步是我的欢快，小朋友的羸弱和拙钝是我的忧虑。有了欢快，我将永远保持它；有了忧虑，我将设法消除它。对朋友的忠诚本该如此，不然我就够不上做他们的朋友，我只好辞职。我将特别注意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我想教育这个词儿往精神方面说，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著作，可是就粗浅方面说，养成好习惯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它的含义。无论怎样好的行为，如果只表演一两回而不能终身以之，那是半戏。无论怎样有价值的知识，如果只挂在口头说说而不能彻底消化，举一反三，那是语言的游戏。只有化为习惯，才可以一辈子受用。养成小朋友的习惯，我将从最细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绝不马虎了事儿。譬如门窗的开关，我要教他们轻轻的，砰的一声固然要不得，足以扰动人家的心思；咿呀声也不宜发出，直到他们随时随地开门开窗总是轻轻的，才认为一种好习惯养成了。又如蔬菜的种植，我要教他们精心着意地做，根入土要多深，两本之间的距离要多宽，灌溉该怎样调节，害虫该怎么防治，这些都是由知识化为实践，直到他们随时随地种植植物。总是这样精心着意，才认为又养成了一种好习惯。这样的好习惯不仅对于某些事物本身是好习惯，更可以推到其他事物方面去。对于开门关窗那样细微的事儿，尚且不愿意扰动人家的心思，还肯作奸犯科干那些扰动社会安宁的事儿吗？对于种植蔬菜那样切近的事儿，既因功夫到家收到成效，对于其他切近生活的事儿，抽象的如自然原理的认识，具体的如社会现象的剖析，还肯节省功夫贪图省事儿让他马虎过去吗？我当然要教小朋友识字读书。

可是我不把教识字、教读书认作终极的目的，我要从这方面养成小朋友语言的好习惯。有一派心理学者说，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所以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一个词儿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念、怎么写，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含义和限度，该怎样使用它才得当。一个句子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说、怎么讲，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语气和情调该用在什么样的场合才合适。一篇故事不但使他们明白说的什么，更要借此发展他们的意识。一首诗歌不但使他们明白咏的是什么，更要借此培养他们的情绪。教识字、教读书只是手段，养成他们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才是终极目的。我绝不教小朋友像和尚念经一样把各科课文齐声合唱，这样唱的时候完全失掉语言之自然，只成为发声部分的机械运动，与理解和感受很少关系。既然与理解和感受很少关系，那么随口唱熟一些文句又有什么意义呢？小朋友顽皮的时候，或者做功课显得很愚笨的时候，我绝不举起手来在他们的身体上打一下，打了一下，那痛的感觉至多几分钟就消失了，就是打中了，使他们身体上起了红肿，隔一两天也就没有痕迹，这似乎没有多大关系。然而这一下不只是打了他们的身体，同时也打了他们的自尊心。身体上的痛或红肿固然不久就会消失，而自尊心所受的损伤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我有什么权利损伤他们的自尊心呢？并且当我打他们的时候，我的面目一定显得很难看，我的举动一定显得很粗暴。如果有一面镜子在前面，也许自己看了也会觉得可厌。我是一个好好的人，又怎么能对他们有这种可恶的表现呢？一有这种可恶的表现，以前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吗？以后的努力不是不产生效果了吗？这样想的时候，我的手再也举不起来了。他们的顽皮和愚笨，总有一个或多个理由。我根据我的经验，观察剖析，找出缘由，加以对症的治疗，那还会有一个顽皮愚笨的小朋友在我的周围吗？这样想的时候，我即使感情冲动到怒不可遏的程度，也能立刻转到心平气和，再不想用打一下的手段来出气了。我还是做小朋友家属的朋友，对他们的亲切和忠诚和对小朋友一般无二。小朋友在家庭里的时间比在学校里来得多，我要养成他们的好习惯，必须与他们的家属取得一致才行。我要他们往东，家属却要他们往西，我教他们这样，家属却教他们不要这样，他们便将徘徊歧途，而我的心力也就白费。做家属的亲切忠诚的朋友，我想并不难，拿出真心来，从行为、语言、态度上表现我要小朋友好，也就是要他们的子女弟妹好。谁不爱自己的子女弟妹？还肯故意与我不一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3: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2: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4: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2: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3: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4: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2: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一起读吧国庆特别呈现。
7: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8: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7: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9: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有人说，老师是一支笔，有吐不尽的墨水；老师是一本书，有读不完的故事；老师是一盏灯，照亮我们前进的路。老师是一颗五彩的铺路石，为我们铺平了通向成功的道路。不管是小学、中学、大学，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毕业了，但是老师却始终地坚守在那三尺讲台。很多作家笔下都曾经写过自己的老师，冰心先生笔下的 T 女士，梁晓声先生笔下的形象鲜明的老师群像，还有毕淑敏、汪曾祺，每个老师都是那么的鲜活可爱，跃然纸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随着王芒先生的笔触，再一起去感受那一份师生情吧。
10: 迎着凉爽的秋风，新的学年向我们走来，校园里睿智亲切的老师带领我们学习知识，校园生活中也有丰富多彩的事物，只要用心感受，就能从中汲取营养。即将到来的中秋夜，月光如水，拉长着我们的影子，也映衬着我们的成长。小学二年级时，我们班换了一位女老师，叫华霞玲。刚毕业，20岁左右，个子比较高，脸挺大，还长了些麻子。校长介绍说，他是北师的高材生，将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华老师对学生非常严格，尤其对一些坏学生特别严厉，我们都认为这个老师很厉害，也很怕他。但他教课改作业实在是认真极了，所以包括被处罚的哭得死去活来的同学也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谁说小孩子不会判断呢？

小学二年级，平生第一次学造句，第一题是因为。我造了一个大长句，其中有些字不会写，是用拼音拼写的。那句子是，放学以后看到妹妹正在浇花，我很高兴，因为她从小就不懒惰。华老师当着全班念了我这个句子，从此我受到了华老师的激赏。但是有一次我出了个难题，实在有负华老师的期望。华老师规定写字课必须携带毛笔、墨盒和红模字纸，但经常有同学忘带，致使写字课无法进行。华老师火了，宣布再有人不带上述文具来上写字课，便到教室外面站墙角去。偏偏刚宣布完，我就犯了规。等想起这节课是写字课的时候，课前预备铃已经响了，回家再去已经不可能。我心乱如麻，面如土色。华老师来到讲台上，先问：“都带笔墨纸了吗？”我和一个瘦小贫苦的女生低着头站了起来。华老师皱着眉看着我们，他问：“你们说怎么办？”我流出了眼泪。最可怕的是我姐姐也在这个学校，如果我在教室外面站了墙角，这种奇耻大辱就会被她报告给父母。天哪，我晚了。全班都沉默着，大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个瘦小的女同学说话了：“我出去站着吧，王蒙就甭去了，他是好学生，从来没犯过规。”听了这个话，我真是感到绝处逢生，马上喊道：“同意。”华老师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叹了口气，厉声说了句：“坐下。”事后他把我喊到他的宿舍，问道：“当某某某，那个女生的名字，说她出去站而你不用去的时候，你说了什么来着？”我脸一下子就红了，无地自容。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的深刻的品德教育，我现在写到这儿的时候，心仍然怦怦然。不受教育，一个人会成为什么样呢？又一次考试时，其中一道试题需要写一个玉字，我头一天晚上还练习过好几遍这个字，临考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觉得实在冤枉，便偷偷打开书桌，悄悄翻开了书，找到了这个字，还自以为无人知晓呢。发试卷时，华老师说：“这次考试本来有一个同学考得很好，但因为一些原因，他的成绩不能算数。”又是一次促膝谈话，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华老师扣了我10分，但还是照顾了我的面子，没有在班上公开我考试作弊的不良行为。华老师还带我去参加过一次全市中小学生运动会，会前他带我去一家糕点铺吃了一碗油茶，一块点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下馆子，这种在糕点铺吃油茶的经验被我借用到青春万岁的写作中了。运动会开完了，天黑了，挤有轨电车时，我与华老师失散了。真挤呀，挤得我脚不沾地。结果我上错了车，我家本来在西四牌楼附近，却坐了去东四牌楼的车，一直坐到了北新桥终点。后来我还是找回了家，但心里感到和华老师更亲了。我们上3年级时，华老师就不再教我们了。

0: 黄老师，您能看到我这篇文章吗？你还记得我犯的两次错误吗？还有我们一起喝油茶的那个铺子，那是在前门朱市口一带吧，对不对？真想见您啊，我真想念您，真想见您呐、啊！
1: 王蒙先生的文字记录的是和老师相处的点滴，都是小事，可是他却记了一辈子。还在后来自己成了名作家后，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记录，所以可见老师当年为小小的学童保全的自尊，给予的保护，在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记。只是那个时候，人们的通讯方式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好像很容易就会和老师断了联系。然而，即便后来，再也没有与印象中那位亦师亦友的老师再相见过，但是当年老师为我们打开的那一扇窗，已经足以让我们拥有拥抱世界的能力了。还是要说一声，谢谢您，我的老师。您是那个帮我点亮世界的人。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在表达中能够找到自己，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娜娜。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预计10月7日天气晴朗，14到25度。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央视新闻联播连续5天聚焦湖北，再现万人空巷，宜昌这场表演凭什么？国庆假期，宜昌这个水上度假综合体火了，宜昌这条百年老街越夜越潮，最后2天，宜昌超人气打卡地，宜昌儿童公园上新，宜昌最新交通管制。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新京报快评拒绝冤种三件套，年轻人对景区文创同质化说不。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7: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国庆假期，央视新闻联播连续5天聚焦湖北，展示湖北国庆假期经济建设文旅消费新亮点。10月1日，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报道，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聚焦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域新通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10月2日，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报道，欢度国庆假期，感受活力中国，聚焦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10月3日，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播出由湖北广播电视台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公稿的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生态为民，绘就美丽中国新图景，聚焦湖北宜昌生态建设。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汇集亿万群众。10月4日，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报道，一线调研协同铺筑的6张网，关注湖北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协同发展。10月5日，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报道，假日消费市场新一族人气旺，走进武汉市江夏区，报道摆在稻田旁的餐厅展示假日消费市场新一族人气旺，游客感受可看可吃可玩的丰收新体验。峡江帷幕长空作卷，这个国庆宜昌把山水人文与滚烫的家国深情绘就一幅天气长诗。10月5日晚，2026年国庆光会盛世来电宜昌大型无人机表演继续上演。作为宜昌国庆期间最重磅的文旅活动，此次无人机表演引发万人空巷，全城热议。4场演出惊喜持续不断，燃爆宜昌，把大美宜昌搬上城市天际线。这大概是这个国庆宜昌给市民游客最深情的浪漫和最唯美的仪式感。活动主办方宜昌三峡传媒集团国庆无人机项目负责人严成撒介绍，演出高度设定在260米，配合着纵深最大470米、宽500米的无人机立体矩阵，巨幅图案让沿江上下

和纵深5公里左右均可见，从不同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视角。这意味着从西坝庙嘴到夷陵长江大桥，从点军江边延伸至东山烈士陵园，在视线没有遮挡的情况下，演出几乎覆盖了主城区。当宜昌东阳光队来电宜昌势不可挡的队徽和标语亮起，宜昌球迷兴奋不已，球队球员也倍感鼓舞。走在临时封闭的环城南路上，身边熙熙攘攘全是散场的观众。当天数以万计的观赏人群沿着环城南路、云集路涌入临近的步行街商圈和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运营负责人邓定松说，今年国庆节无人机表演期间，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人流量暴涨了300%，店铺销售额也跟着大幅上涨。特别是晚间，相当一部分无人机表演节庆活动的人流量引入到了我们街区。观演现场人山人海的现状也得到了几组数据支持，线上线下两组数据显示了无人机演出的火爆。据西陵区文旅局统计，四日当天仅西陵区核心观看区就涌入现场观众21.8万人，用万人空巷来形容毫不为过。线上更是热度空前，仅在10月4日，无人机表演在抖音平台热度榜单宜昌榜前3独占其二，两榜相加热度单日超过1000万。而整个国庆期间，宜昌无人机演出的短视频在各大社交媒体热度持续霸榜，引发全民二创热潮。伴随着媒体机构、市民游客的传播，唯美宜昌的图景传遍大江南北。中共宜昌市委党校文史教研室副主任周旺说，这次国庆的无人机秀是城市营销的一次成功创新，它以科技加艺术的空中叙事，在短时间内制造出强烈的视觉冲击，一台表演变成全域话题引擎，实现一人发圈、百人围观、千人奔赴，形成了线上刷屏、线下聚集的效应。期待后续将无人机秀与本地文化 IP 深度绑定，让流量真正沉淀为城市品牌资产。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电视编辑部副主任张冉，作为直播文案的起草者。

妥的打卡圣地。你还可以带上露营装备去琵琶脑露营，这里被称为是宜昌的鼓浪屿，风光甚美。傍晚直奔车溪夜游，大型行进式的山水夜游演艺秀《梦回车溪》，带你沉浸式感受土家文化和光影科技交融的奇幻之夜。夜游结束，如果你还有精力，那就去西坝夜市给今天收个尾。这里是宜昌吃鱼老字号的聚集地，黑子餐馆、邓记铁板清水鱼、鱼园肥鱼馆，吹着江风吃一顿鱼火锅，完美收官。第二条线路，第一天留给两坝一峡，早上从三峡游客中心登船，乘船过葛洲坝船闸，体验水涨船高的奇妙体验，沿途欣赏原汁原味的西陵峡谷风光，中午游船抵达三斗坪黄陵庙码头。用完午餐后，下午前往三峡大坝景区参观，领略大国重器的雄伟壮阔，随后乘车返回三峡游客中心，晚上住五家港万达附近，这里的餐饮选择多，酒店环境和景色也都不错，订一套江景房俯瞰长江，山色江景一览无余。第二天自驾继348最美公路，这条江景国道被称作科普地质公路，沿途听风谷、明月台、干沟子桥都是免费打卡点。沿着继348一路开到三峡人家风景区、龙庆溪、八王寨、茶马古道，景点众多，各具特色，土家婚俗表演也不容错过，站在前排还有可能被拉上去当一回土家新郎哦。第三条线路，第一天上午去三游洞景区，如果古代有朋友圈，那这里一定是顶流网红打卡点，这里风光不错，人文气息浓厚，带孩子来这里打卡既是山野探险，也是文脉求索。三游洞对面就是西陵峡快乐谷，蹦极对孩子来说太刺激的话，园内还有飞拉达、悬崖飞轮、峡谷滑道、 CS 野战、丛林穿越、快乐飞翼等各种游玩项目，绝对能让孩子们感受到无限的快乐。傍晚入住809微度假小镇，这个由老兵工厂改造的休闲地藏在山谷里，集玩乐、餐饮、住宿于一体，还能带孩子追忆那段三线记忆。第二天启程前往秭归，先去全国首座全景式移民博物馆湖北三峡移民博物馆逛一逛，看看水下的归州老城，感受百万三峡移民舍小家为国家的壮阔移民史诗。下午去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逛峡江古民居，遥望三峡大坝，现代工程奇迹与千年楚文化交相辉映，令人赞叹。夜幕降临，再去九歌巷子，这里有特色餐饮、文创手作、非遗展示、精品民宿等，带你去看屈原故里的夜晚魅力。宜昌的美好远不止于此，更多宝藏风景带你挖掘，趁着假期来到这座来电之城，慢慢游历，慢慢体会，邂逅一段松弛自在的假期旅行吧。近日，宜昌儿童公园官微发布消息，国民爆款 IP 奶龙即将入驻宜昌儿童公园，华中地区首店奶龙抱抱乐园将在年底和大小朋友们见面。奶龙抱抱乐园是以国民爆款 IP 奶龙为主题打造的超大沉浸式室内亲子乐园，园区汇集了趣味游乐、亲子互动、主题餐饮、网红打卡等多元业态，构建了一站式的亲子游玩空间。园区打破传统单一的游乐模式，实现全天畅玩、玩吃一体、轻松遛娃的亲子出游体验。为配合宜昌市智慧物流集散中心项目东站路电力迁改工程施工，维护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通行秩序，保障施工安全，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对相关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管制路段东站路、东堰路口至英岭路口段双向道路，管制时间2026年10月10日10点至15点，管制措施电力迁改施工期间将对东站路、东堰路口至英岭路口段双向道路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保留东站路三峡物流园西大门进出通道，东堰路园区南大门现行交通组织不变。出行提醒，为保障广大市民出行安全畅通有序，宜昌交警提醒广大交通参与

0: 参与者注意以下的通行事项：一、东站路，东叶路口至英岭路口段双向道路实行车辆禁行管制后，原经该路段的过境车辆可经东叶路、铜墙路、渠乡大道绕行；三峡物流园西大门进出车辆可经渠乡大道、铜墙路、东叶路、东站路未封闭路段进出西大门。二、管制期间，进出三峡物流园区的中重型货运车辆请绕行至园区南大门进出，经东叶路、东站路、东陵路、花溪路辅道、渠乡大道等道路通行。三、过往行人需严格按照现场工作人员指引，切勿驻足围观。
1: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2: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1: 看我的身边，
2: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1: 看我的身边，
2: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1: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2: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3: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2: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3: 今天做最后一年茶叶，
1: 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4: 是有点不习惯。
2: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1: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2: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1: 哎，那个就是坛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2: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3: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2: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6: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7: 哇，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8: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9: 双休法定节假日。
5: 民生直通车，
10: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5: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1: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5: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8: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5: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年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各大景区照例人头攒动。根据南方周末报道，热闹背后出现了一个新现象。曾被视作旅游标配仪式感的护手霜、冰箱贴、文创雪糕、冤种三件套，如今成了年轻人只逛不买的打卡背景板。不少游客在柜台前试完香、拍完照，转头就掏手机比价，最终把来都来了的消费冲动按了下去。冤种三件套失宠，戳破了景区长期依赖的信息差溢价泡沫。这股只逛不买的新风潮，使新一代游客用理性选择倒逼景区文创回归价值本位。过去 仅去靠地理隔离和城市限定标签就能让游客买单，买的是别处买不到的稀缺感。但当年轻人发现同款护手霜市区大促价不到景区的一半，同图案的冰箱贴线上9.9元包邮，20-30元的文创雪糕口感甚至是不如5元钱的普通冰淇淋，错过不再有的话术被戳破，景区维持多年的溢价也就失效了。比价格虚高更伤根本的是泛滥的流水线同质化。有从业者坦言，一款产品从创意到上架，最后留下的永远是地标建筑加楷体大字这种最稳妥、最易量产的通用模板。年轻人不愿为冤种三件套买单，本质上是在拒绝毫无诚意的情绪税，也改写了景区消费的评价标准。老一辈买纪念品，追求把旅行记忆带回去，年轻人则要把体验带出去。事实上，年轻人的理性选择正在倒逼景区文创完成一场静悄悄的升级。越来越多景区跳出冤种三件套的路径依赖，不再执着于卖摆件、卖贴纸，转而把资源投向沉浸式体验，跟着非遗传人学做本地手作，拓一张独属于自己的碑刻，参与一次传统节庆的现场活动。这些体验类项目的复购率和口碑远远超过流水线上的标准化纪念品。只有当景区真正把本地文化、手艺和故事揉进创意产品里，年轻游客才会停下比价的手指，心甘情愿为那份独一无二的在地体验花钱。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节目，再会。
1: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2: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1: 看我的身边，
2: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1: 看我的身边，
2: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1: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2: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3: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2: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1: 今天做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4: 是有点不习惯。
2: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1: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2: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1: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2: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3: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2: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

0: 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1: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

目前在万达广场门口椰林大道的这个门口是二号门，也会有一定的程度的排行，您在这儿需要耐心的等待至少三个信号灯左右。此外 CBD 商圈包括国贸商圈的压力呢也是逐渐的增大了，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祝您出行平安。

0: 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6: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7: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1: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0: 看我的身边，
1: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0: 看我的身边，
1: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0: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1: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2: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1: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0: 今天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子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3: 是有点不习惯。
1: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0: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1: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0: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1: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2: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1: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4: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5: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17:20继续锁定收听鳄鱼俱乐部。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我们先来关注油价调整的变化，跟各位要分享下一轮的油价的调整时间呢，是10月15日的24点，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1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来看，预测下次的汽柴油价格呢将会下降每升0.16到0.19元。当然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啊，目前呢仅为周期的预测数据，那么最终的调价的结果呢会以10月15日发改委的通知为准。如果各位没有长途出行，油箱油量充足的小伙伴可以暂缓加油，等到10月15日调价之后再加，节省油费。更多关注关于这个出行的信息，我们要一起来关注一下。以上是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关于东站路东燕路至英岭路段电力迁改施工的这个期间实施了一个交通管制的信息。我们来关注到的这个管制路段呢，是在东站路东燕路口至英岭路口段双向道路，管制时间是从10月11号的早上10点到下午3点，遇到大雨会顺延。那么在管制期间呢，将会对东站路东燕路口至英岭路口段的双向道路实行一个全封闭的管理，是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的，同时保留了东站路三峡物流园西大门进出通道，东燕路园区南大门限行交通组织是不会改变的。 那么目前宜昌交警呢也是提醒了广大交通参与者要注意那么这条道路的一些通行的变化。首先第一个，东站路东燕路口至英岭路口段双向的道路实行一个车辆的进行管制之后，原经该路段通行的过境车辆可经东燕路、铜墙路、菊香大道来绕行。那么三峡物流园西大门进出车辆可经菊香大道、铜墙路、东燕路、东站路没有封闭的路段进出西大门。那么同时在管制期间，进出三峡物流园的中重型的货运车辆，各位绕行到园区的南大门进出，经东燕路、东站路、东林路、花溪路、辅道以及菊香大道等道路来进行一个通行。更多的出行提醒呢，也欢迎各位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北京时间来到了17:51，正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是娜娜。2026年的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共是7天。那么国庆节假期七座以及以下的小型客车高速公路是免费通行的。敲个重点啊，具体免费的时段呢是从10月1号0点开始，10月7号24点结束。那么是以车辆驶离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我们在这儿呢，要温馨提醒各位啊，在免费时段即将结束前，您仍然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我们建议司乘根据实际的位置和时间，选择就近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避免因为赶时间超速行驶而引起安全事故。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进出城的一些易堵的路段。那么国庆假期返程的高峰时间段呢，会出现在就是从今天开始，10月6号的下午3点到5点，10月7号的早上9点到12点，下午3点到5点和晚上7点到10点。那么预计宜昌东站周边的城东大道、渠城路口、白沙路口、铜墙路口等路段呢，车流量较大。

0: 刚刚看到了这个东站附近啊，东站附近的几条主要的干道，这个行车压力都是有些大了。那么市民如果说没有前往东站外出计划的，可以避免这个避开东站周边的路段，减少东站周边路段出行的压力。那么第一个合一路安琪集团路段，那么这条路段的施工工期呢是到2026年的11月，9月份至国庆假期期间持续占道作业。那么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封闭占用路段大部分通行车道，仅通过导改借用这个对外部分的车道，以及临时保障车辆道路双向通行，有效的这个通行宽度呢是大幅收窄，行车压力还是有些大的。那么第二条呢是夷陵大道东山大道王家河路段、江城大道谭家河路段，那么这三处路段呢目前正在开展防护棚的一个搭建施工，整体的工期呢是到11月啊，2026年的11月至国庆假期持续是占道作业的。第三条江海路和杨岔路，目前杨岔路的网管改造施工预计12月完工，那么施工期间这条路段调整为北向南单向通行，原南向北通行的车辆呢需要绕行到中南路还有这个周边的一些道路。同时这个国庆假期结束啊，返程期间像宜昌东站还有长途汽车站以及三峡机场等客运场的一个人流车流呢将会呈现一个上升的一个态势，那么周边的路段呢都会出现一个车流缓行的情况。那么从今天下午的3点钟开始，一直到持续到明天晚上的10点钟，在整个的返程期间，西陵二路快速路的地下通道、沪渝高速宜昌收费站和桥北收费站，包括沪蓉高速宜昌北收费站和鸭雀岭收费站这样的一些路段呢，以及高速出入口的车流量呢，将会呈现一个上升的态势，出现车多缓行的情况。那么，各位还是要提前的关注一下路面的一些情况。同时在返程途中大家要多关注返程的天气。那么据气象部门信息，10月6号到7号全省是晴到多云为主，如果说遇到了一些雨雾天气啊，各位要提前的开启雾灯和这个警示灯，如果能见度比较低，那么应该及时的驶入到服务区或者就近驶离高速。再就是返程之前呢，咱们要对车辆进行一个全面的安全检查，比如看一下车辆的动力、刹车、油量、轮胎、灯光、喇叭和雨刷是不是正常工作的，还有发动机有没有漏水、漏油、漏气的现象。再就是我们经常会跟各位说到的老生常谈，在驾车的过程当中应该保持安全的车距，不要强行的超车、会车、右侧超车。像在服务区啊、收费站、出入口、隧道这样一些路段，一定要提前的变更车道，适当的降低车速，不要急停车、急变道和超速，谨防追尾。稍后的出行提醒呢，我们将会继续的在节目中来跟各位分享。
1: AVV 卡死了，
2: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2: 重启。
3: 游戏 game over 了，
2: 重启。
4: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5: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6: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7: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8: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7: 看我的身边，
8: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7: 看我的身边，
8: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 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7: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8: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2: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8: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7: 今天这最后一年茶叶，
9: 明年没得茶叶子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10: 是有点不习惯。
8: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7: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缠闸。
8: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7: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8: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2: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8: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5: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3: 家里装修怕什么？
1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1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16: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4: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6: 你能开吗？
7: 急什么不能？
6: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5: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7: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9: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10: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9: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11: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开。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说你所爱。东亭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七点到八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啊，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问题啊。另外一个，我们节目在这个重播段想跟主播互动的话，您可以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以粉丝身份在粉丝群留言，或以陌生人身份给直接给我留言问到您的问题就可以了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随着抖音在线量的增加，尤其我在正式跟各位互动的时候呢，一些问题增多，现在我的说话速度开始越来越快了啊，开始像机关枪一样，各位理解一下，尤其是广播听众要理解一下，因为广播听众更喜欢与主播说话慢一点啊，慢条斯理的声音是有质感的，但是说话快了以后像机关枪一样没有美感了。不过没有办法，像抖音上的问题比较多，我就加快语速了，来看问题啊。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发动机烧机油加燃油宝到底有用吗？如果机油烧的不是很严重是有用的，如果机油烧的已经很严重，什么叫很严重了呢？比如说你说我一公里啊，这个千公里是0.3升，一般呢这五千公里保养已经烧了一壶半的油了，这没什么用了，这个你这种情况只能是抬发动机了，铁子啊。来，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10万左右的电车扭力梁就一定不好吗？平时市区上班开应该没什么不好的体验吧？没这说法，铁子，没有所谓的什么扭力梁就不好的说法，扭力梁的不要在乎它的结构，而在乎它的调教，铁子啊。我们举个例子，在油车里边，你所熟悉的马自达以扭力梁著称，那开过马自达人都知道，扭力梁有影响吗？没有任何影响，反而是对车体支撑能力很强。另外你所熟悉的标致系列，比如标致307呀、308呀、408呀，高速上的各种稳啊，特别稳，它也是得益于它的扭力梁悬架。所以说不要在乎悬架的材质是什么，结构是什么，而在于它的调教是什么，铁子。另外一个，十万级这个价格里面，其实大部分都是扭力梁的，它不可能给你放什么独立悬架，成本在那放着。你说这车啊，又用到了什么宁德时代电池，又给你搞什么这个独立悬架啊，几连杆的，那怎么赚钱呢这个？然后你要隔音好，啊，你还要什么华为支架，啊，那这真的做福利呢这是？啊，所以说放心买好了啊。这个普通车主呢，这其实你在日常使用当中，你真的很难分辨这个扭力梁和这个五连杆或多连杆独立悬架区别到底什么，你真的很难区别。咱们老百姓很难区别，铁子啊，对，只有那些专注于驾驶的人，或者对车辆性能有要求的人，他可能是有感觉的。在某一次急弯当中，哎，他感觉哟不一样；在某次过大坑的时候，哟，不一样。对，是这样的。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威兰达都说品控差，二六款的真的差强人意吗？品控差指的是一些装饰配件、舒适配件，然后呢，引擎盖里边可能这个啊饰板啊，打开引擎盖里边各种这个什么所谓的这个尤其是塑料饰板啊，哎，这个确实有点。但是人家卖的不是这个，人卖的是什么？卖的是发动机变速箱啊，卖的是让你开很久不出问题，让你正常保养啊，小配件很便宜。你觉得这饰板有碍观瞻，你给拆了就行了，是吧？你怕有异响，你把那饰板全拆了，饰板很好拆的，对吧？另外一个，丰田车钣金油漆师傅就喜欢修丰田车，尤其做无痕修复的啊，做无痕修复看到丰田车，哎呀，拍大腿。今儿来一个丰田的。啊，就是那个本田的，哎，无痕修复好做，哎，那开心的啊！别个这个德系啊，或者是这个欧系的什么什么车型啊，做无痕修复，那老板头都皱眉头啊，然后呢，可能修半天，一看谁哟，日系车啊，那你下午来取车，是这样的啊，对。所以说各有各的好处吧，减少成本吧，是吧？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说这几款车，探戈啊，还有这个途岳、虎八、吉利的博越、CI75，还有哈弗 H6，该怎么选择？我这么跟你讲实话啊，如果说你买这几款车，你在乎的是什么呢？在乎是综合性价比高，你买哈弗 H6；如果你在乎的是颜值高，你买 CI75；你在乎这些车的这个超长售后质保，你买谁？你买虎八。另外，还有就是关于探戈，我觉得空间是个问题，就是个 VW 还可以。在这几款里面，首先排除探戈啊，首先不买探戈，就是买国产车，啊，探岳不考虑，探岳不考虑，没什么优势啊，什么双离合干式的没什么优势。怎么说，你得给我安排一个湿式的，或者是 AT 档的，是吧 ？CI75 AT 档的，哈弗 H6 湿式的，虎八、吉利的博越都是 OK 湿式的。另外，博越的颜值够高啊，配置也不错，铁子。所以，综上所述，听国产车买啊，看你自己怎么买啊。如果是我的话，我盯虎八，我买虎八这款车型啊。观点供参考，下一位朋友。来，问到主播你好，这几款啊说过了啊，下一位朋友，明天去试驾一下塞纳啊，需要问他什么问题吗？你去试驾塞纳的话，原车的东西就不要问了，你现在唯一要关心的是车是不是这个运损车啊，然后价格优惠情况啊，这车油漆情况你看一下，这大概的车的情况啊，所以你现在最关心的，既然你去试驾塞纳了，那它的一些东西你都能接受了，包括这车隔音不是很理想，包括这车内饰装饰可能不是很理想，你塞纳你没有办法跟国产的各种 MPV 讲配置大屏幕什么没有啊，你唯一要关心是价格能砍多少，能送什么东西给你，同时车的这个是不是库存车，库存多久了，这车呢就是是不是运损车，有没有运损啊，砍价格 OK， 这是你要关心的事情，铁子，别的不要关心了啊。哎，说家里人很喜欢塞纳是吧？家里人很有眼光，给你减少点负担嘛。问到广汽传祺 GS8 怎么样的？如果说预算有限啊，预算就是15-16万啊 ，GS8 空间大，动力强，纯油版的啊，内饰也高，配置也好，买没问题。本田 HRV 能买吗？能买是能买，但是问题在于，你买这车，你如果说讲究的是，就这么说吧，本田的 HRV 是在整个本田已经现在很冷了，现在本田已经很冷了 ，HRV 是本田当中很冷很冷的车。啊，本田说本田现在比较热的是什么 ？CRV 啊，本田 CRV 很热 ，HRV 基本上没人买，铁子。啊 ，XRV、CRV， 因为这个 HRV 是介于 XRV 和 CRV 之间的 HRV， 但是呢，要不就买 XRV， 要不就买这个 CRV、HRV， 基本上没人买。我看你怎么想这事儿，铁子啊。来，问到248052，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这个，来自于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也特别感谢外地的网友能来到咱们直播间，有机会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欢迎你。也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谢谢你们啊，进到咱们直播间继续陪我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塞纳家用怎么样呢？不喜欢冰箱、彩电、大沙发。如果不喜欢冰箱、彩电、大沙发，作为家用来讲，你对于噪音控制不要有太强奢望。OK， 买。除了你不在乎冰箱、彩电、大沙发之外，对于噪音这部分也没有太在意的话，这车您就可以买。另外，据我了解啊，塞纳或葛瑞维亚买了之后，大部分人可能会准备3-5万块钱做一个内饰升级。关于内饰升级，我吐两个槽啊。第一个槽呢，就说刚开始升级完之后，哎，很舒服啊。但是呢，开个3-5年以后，哎，异响就来了，尤其是那个滑轨啊，因为很多时候啊，你做了车辆升级、内饰升级，它那个座椅滑轨和你的这个铺地板或铺的铝材啊，温度变化啊，有些摩擦，异响就在这儿了。第二个来吐个槽，吐什么槽呢？这车呢，就是说你可能公里数不大的话，一年跑个10,000把公里，可能这车开5-6年要换电池了。这车电池需要您一下子花30,000多块钱吧，看你能花得起不。如果你经常开，一年跑20,000多公里，基本上你跑个8年10年，可能电池不要换的，铁子。对于电池来讲，最喜欢充电放电，充电放电，最怕的是上次跑充次电，结果就无限的放电，就车就不怎么动了，就放那儿了不动了啊，这就很头疼了，这个是吧。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宝马的330Li 现在能买吗？价格到底了吗？价格到底了，铁子，不能再便宜了。厂家基本上裤衩不是那个， 厂家基本上那个没什么了啊，对，就说能买吗？能买，铁子啊，感谢相信自己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也感谢来自苏州的网友，你好，绍兴的网友，你好，谢谢各位来啊。安师傅，你怎么知道什么车能买，这价格到底了没？因为主播对于新车价格是比较了解的，但是出于广播直播的原因不能报价格，铁子。
2: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熊文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30，夜幕降临，视线差，行车开灯莫要忘，斑马线前停一停，照亮自己也护他，文明礼让不强秒，平安出行每一秒，让城市的夜晚因你而温暖。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
7: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8: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9: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8: 看我的身边，
9: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而人是否说

0: 凯拉克 XT5 和宝马 X3 该怎么选择呢？
1: 题中，请驾驶员文明规范停车，不占用应急通道，酒后驾车危害极大。宜昌公安交管请您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有亲友聚餐，建议您选择代驾或网约车返程，安全回家。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0: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0: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2: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0: 见，在沙发
2: 是我想要的生活，
0: 想一夜前途，
3: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0: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是最好的朋友，
0: 但会在门口等你。

工作和生活中被放大的焦虑，在自然面前会枯竭的时候悄悄地冒出头来，给你一点点的温柔的提醒，是时候给自己丰容了。叔叔说真的，丰容不用花钱，只需要一点点的偏离轨道的勇气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作为一个社恐，真的没有办法融入人群， 工作之余感觉一个人看看电影听听音乐都会觉得是惬意的。后进者也在留言说，把房间的每个角落收拾得干干净净，没用的全部清理出门，衣服叠放得整整齐齐的，别提多有成就感了。大家的这些尝试我觉得都是属于为自己丰容的一种方式。

如果生活是长漫长的旅行，那么丰容就是我们在路边随手采撷的野花，是打破沉闷唤醒感官的那一点点的小心思。它不需要宏大的计划，也许只是换了一条回家的路，或者尝试了一家新的小馆子。有看到朋友在留言说，上个周末路过一家玩具店，没忍住进去买了一套积木，回家花了3个小时拼了一座城堡。 那一刻自己感觉自己不是那个被KPI追赶的打工人，而只是一个单纯的享受快乐的小孩子。有的时候你做的每件事情或者你听的每首歌，可能真的会把你带到自己的孩童时刻。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齐飞，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民警王新梅。夜间行车视距不佳，驾车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长途驾车要避免疲劳驾驶，每行车2小时，请您及时休息。宜昌公安交警将持续开展夜间巡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4: 周杰伦的歌里浪。

棚里低头剥弦的侧影，老友围坐的聚会，亲人、友人、故人，配着那句熟悉的铁匠铺传来了叮当叮当声，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就像是一封迟来的回信，轻轻敲开了一代人的记忆。20年后重唱旧歌，他的嗓音更松弛了，也更沉，没有了当年的紧绷，多了几分千帆过尽的坦然。很多人听完就说，20年前觉得只是安慰，20年后才听懂，这从来就不是鸡汤，是一个摔过谷底的人站在生活的废墟上慢悠悠地说出来的一句真话。在此之前，万晓利和老狼卢中强坐下来录了一期50多分钟的对谈节目。他说，唱歌、工作、聚会、外出，原来真实的生活已经发生了20年，20年一切都还在这里。而老狼转发说，来看看年轻时的我们，三个当年在北京民谣圈里摸爬滚打的老男人，对着旧录音、老照片和糗事，聊着当年50块一天的驻唱、凌晨3点的 demo、 天通苑小屋里的录音，还有那1000张卖空的唱片，竟是细碎的、真实的，带着酒气和烟火气的往事。

0: 那时候你记得咱们最早认识是在新疆村的那个小辉开的那酒吧，黄钊开的酒吧，
1: 对，不插电，
0: 是吧？
1: 对，那是1997年、1998年，
0: 那时候他马条，
1: 扎西，
0: 扎西，还有谁啊？小钟那时候也在吧？
1: 小钟偶尔去，对，
0: 在那儿天天在那个就是当驻场歌手是吧？
1: 对，我是驻场，就是
2: 咱那时候驻场多少钱一天？
1: 一开始50，
2: 可以啊，97年可50不低啊，
1: 新疆村，然后后来涨到80，然后再涨的，
0: 还涨过是吧？
1: 对，还涨过。
2: 就是黄钊开的酒吧是吧？
1: 黄钊，对对对。
0: 然后喝大了，咱们还老在那儿瞎即兴，你记得吗？
1: 对对，是那时候，我是吉他，扎西是钢琴，还有那个谁，还有那个张璐，对，唱歌特别夸张。Yes, 对对对。后来咱们是不是联系上，然后就我就说哪天给你打了电话，然后你说哎我正在录音呢，然后你过来吧，你把那个东西带过来送过来，然后我就去了。哦，你正在做那个
2: 北冬，
1: 对，北京的冬天，那个对，有什么我记得当时放的那个什么那个酒香梁朝伟
0: 哦，那么那么地，
1: 对，然后
2: 那是浩坤写的歌吧，
0: 浩坤写的，
1: 对，然后我就在那，哎，我说我给你煎煎棚吧，
2: 那首歌也叫老鼠爱大米，
0: 对，
2: 是吧？
0: 不是，原来不叫，
2: 那原来叫那么那么的，
0: 就叫，但是他有一句歌词叫酒，后来我给改了，梁朝伟爱张曼玉，
1: 对对对，然后就在那待了一晚上，然后就看你们在工作嘛，我说也看看狼哥是怎么工作的，然后就是当结束了当天的工作之后，迅速的倒了个 MP3 好像，然后你在车里边还要去送
0: 我，
1: 对对对对对，放一下什么的，然后对，我记得结束了之后大概是3点还是4点，就天差不多快亮了，你非要去送我，可能对，然后就在车里边就放那个成果，歌里边那个正好还加了个 auto tune， 北京的冬天。我说咦，狼哥怎么还加 auto tune？
0: 我跟你说，你这个我估计你记错了。我一般不太喜欢跟人分享那个就录音成果的。
1: 不是你当天录的吗？因为我一直在唱。
0: 是吗？
1: 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9: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7: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12: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7: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13: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7: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12: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13: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7: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1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刻意的剧情，我们在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这支20周年纪念版的 MV 当中看到的更像是一本私人相册，有20年前演出的旧影像，有录音时的工作花絮，还有跟老朋友的聚会，还有日常里的寻常瞬间。镜头从过去切到现在，歌还是那首歌，人却已经走过了20年。在这首歌的文案里写道，唱歌、工作、聚会、外出，原来真实的生活已经发生了20年。很多人看完 MV 的第一反应是恍若隔世，评论区里有留言说，高中时用 MP3 偷偷听这首歌，现在已经工作了10年，在听到前奏的那一瞬间就红了眼。也有人说，当年在出租屋里循环播放，觉得日子糟糕的根本就熬不下去，现在回头看来，原来那些以为跨不过去的坎早就都成了身后的风景。作为2006年发行的专辑，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早已是中国当代民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同名主打歌更是无数人情绪低落时的解药。暴风雨来临那一天，迷途的羔羊还没回来，铁匠铺传来了叮当叮当声，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歌词里面没有激烈的呐喊，没有廉价的励志，只有平静的叙述，却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就像是一只轻轻拍在肩膀上的手。20年间，这首歌被无数人翻唱，也出现在无数个深夜的耳机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万晓利的一个真实的噩梦。在梦里，他被刽子手砍下人头，魂魄在第9秒突然惊醒，一身冷汗之后，他写下了这句：“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所以这句歌词并非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空泛安慰，而是哪怕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释然。隔着20年后再来看这支 MV， 镜头里的人老了，歌里的情绪却更重了，因为听歌的人终于明白，生活不一定会越来越好，但是也永远不会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糟。

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从磁县到北京，陋室里面露出的却是民谣的经典。这张专辑的故事要从河北磁县的酒厂说起。1971年，万晓利出生在磁县，父亲是当地酒厂的厂长。他从小在酒器里面长大，家里面翻出一把口琴，拿起来就会吹，是学校里的文艺尖子。直到变声期突如其来，唱歌的念想被冷水浇灭。后来他在县城里读书，同学有一把吉他，人家不用的时候他就抓过来练，琴一弦手就闲不住。高中毕业，他学了酿酒，毕业之后回到酒厂上班，结婚生子，日子按部就班。不一样的却是他心里的那团火。20岁那年迷上古典吉他，一把琴要600块，相当于他近4个月的工资。父母反对，他跟妻子攒了几个月，终于把琴抱回了家。1994年，邯郸丛台酒厂组建文工团，他以电吉他手的身份进去，留着长发，弹着黑豹的歌，成了厂里的文艺工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3: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2: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4: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Happy birthday。
1: 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世，
2: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万晓利的故事。专辑正式发行，卢中强给了万晓利50000块钱预付，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一笔大钱了。万晓利拿着钱转头就交给了媳妇儿。那个时候他已经很少去酒吧驻唱，收入骤减，这笔钱实实在在的救了燃眉之急。这张专辑的录音室就是万晓利天通苑的家，一居室的房子，主卧住着老婆孩子，他在客厅里隔出一小间，既是卧室也是录音间。怕吵到家人，他录音时总是把音量压得很低，就在那一点狭小的空间里，一点一点的抠编曲录人声。录城堡时赶上打雷下雨，他赶紧让贝斯手跑下楼，把话筒打开，把雷声、雨声、关门声、脚步声都录了下来，叠进了歌里。纯人声的清唱太干净了，加上了这一段雨声，一下子就有了生活的气息。放在2006年的华语乐坛，这是一张十足的异类专辑。选秀节目爆火，彩铃生意红火，所有的人都在找能赚钱的旋律。而这张从居民楼里录出来的专辑，既没有精致的包装，没有打榜，没有流量，却凭着一股生猛的生命力，硬生生地在主流市场撕开了一道口子。它不是工业标准里的好唱片，但它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记录。

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万晓利的故事。20年后，万晓利和老狼卢中强又坐到了一起，一场老友的酒后叙旧。三个人坐在镜头前，没有台本，没有提纲，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聊起当年50块钱一天的驻唱，聊起新疆村的酒吧，聊起凌晨6点的电话，聊起天通苑的小房子，还有当年的糗事，也聊起现在的音乐和生活。老狼说起当年第一次听 demo 时的震撼，也说起当年误以为万晓利是 copy 歌手的误会。卢中强说当年签万晓利的冲动，说自己是脑袋一热先奔着情怀去的音乐商人，也说起当年愚公移山演出的细节。万晓利的话不多，大多数时候只是笑笑，偶尔补充几句，说起当年的窘迫也没有丝毫的苦大仇深。他们聊起当年的生活状态，万晓利住在天通苑的房子里，家徒四壁，冬天没有暖气，几个人围着蒲团坐，冻得手脚冰凉，饭就是一盘炒白菜几个馒头，他们也吃得津津有味。他不是穷，是对物质没有什么要求，所有的执念全都放在了音乐里。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万晓利。这些年他搬到了杭州，他的音乐从软件转向了硬件，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研究合成器、鼓机，一点点摸索设备的可能性。他说硬件的魅力是软件比不了的，一旦掌握了一件乐器，它带来的可能性比屏幕上的操作大得多。他享受这个过程，也痛苦于时间不够用，事情太多。他几乎不参与流量的游戏，也不焦虑市场的变化，他只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只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不被外界的标准裹挟。就像20年前的这张专辑，它的粗粝，它的不完美，它里面藏着的雷声、雨声、酒后的胡言乱语，恰恰是它的生命力所在。音乐的意义不是符合工业标准，而是记录，记录一个人的状态，记录一个时代的气息。20年前，万晓利写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的时候，正处在人生的谷底，月供压得喘不过

戏，酒吧驻唱唱到疲惫，未来看不到尽头。可是他没有写愤怒，没有写抱怨，只写了铁匠铺的叮当声，写了迷路的羔羊，写了暴风雨之后的平静。20年后，他成了带外孙的老爷，会为了给孩子表演撑杆跳摔成骨折，会陪着孩子玩植物大战僵尸。他还是那个对生活没有什么要求，但是对音乐却有死心眼的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万晓利。在对谈的最后，他们聊起了20周年的计划。万晓利说，想做一场小型的巡演，不用华丽的舞台，不用爆满的观众，就像当年在酒吧里面一样，大家坐在一起唱唱歌聊聊天。生活从来都不会完美，可是也从来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糟。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有人说阿妹张惠妹呢是原唱杀手跟行走的 CD， 哪怕是嗓音不似从前，但她的时代意义早已超越了现实意义，更何况她的状态依旧在线。阿妹的声音浑厚温暖，音域宽，既可细腻又可狂野，是歌坛为数不多能驾驭多种曲风的歌手。

0: 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1: 哎呦，
0: 跑前跑后，
1: 女儿回来了，
0: 健步如飞。
1: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2: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3: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3: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4: 我们的疆土是
5: 千山大海。
2: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6: 林姐今天烧什么？
7: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8: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你家也尝尝。
2: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歌曲《你是我的眼》传唱度最高的应该是林宥嘉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原唱呢叫做萧煌奇。萧煌奇啊，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候动眼部手术，成为弱视。虽然没有办法看得太远，但是呢，他天性乐观，去学习柔道、玩音乐，眼中的世界是无比开阔的。15岁那年，上天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用眼过度而永远的失去视力。在重见光明多年之后，他又再度失明，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自组视障音乐团体全方位乐团，还推出首张音乐专辑《你是我的眼》，这是来自他的创作专辑。虽然视力存在缺陷，但是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依然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
1: Welcome. I'm Mr. Crystal. The one of you.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有的时候听莫文蔚呢，就好像是听李宗盛一样，小女孩觉得有一些老套，长大了之后越听越有味道，似乎真的可以听懂莫文蔚，越来越能够从她的歌里听出人生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3: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2: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4: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2: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3: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4: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2: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你们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感情是一场对自己的一厢情愿，你可以选择勇敢地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赢得两个人的相爱相守，也可以默默地守护着这个秘密，用陪你走到底的方式爱着对方。首先推荐这首张靓颖的《陪你走到底》。

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现在的我们不像恋人，联系也不多，可是相处得很舒服。也许像我们这样刚刚好的状态，是我们对过去的爱情最好的补偿吧。一起来听薛之谦的《刚刚好》。

的痕迹，我看起来倒觉得更顺眼了。今年妻子又买了几根菊花的根，同样把它们栽在小院里。我在这些菊花干的叶子发蔫的时候，用井水将其浇个透湿，它们便可耐得多日的高温。入秋后异常阴雨，原有的新栽的菊花杆全都匍匐到地上，扑倒在院中的路径边沿。我也不想扶他们。有乡友来我家，建议弄几根竹棍或树枝把菊花的杆绑住扶起来，我口头应诺，却并未实施，心里想着他们自己长得太疯太软，他们自己撑持不住扑倒在地，何必要我扶。再说铺地的菊花开了，也许会有另一种风情呢。前不久我有一次时日不长的外出，等回到小院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惹人的金黄，黄得那么灿烂，黄得那么鲜嫩，又显得那么沉静，令我抑制不住的心颤。我记得离家时，这一丛从庙会上买回来的菊花已长出了繁密的花苞，我以为花期尚早，因为暑气余热还在，这些买回来的菊花开花起码也应在野菊花之后，不料它们竟然率先开了。这一丛菊花的谜底就这样揭晓，金色铺地，花团锦簇，一团一团金黄的花朵任性开放，直叫我左看右看，立着看蹲下看，不忍离去。昨日傍晚阴霾初散，夕阳在云缝中乍现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做好出行规划，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信息，及时增减衣物，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的交通情况，关注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 Oh, oh, yeah.

人生可能真的是有很多的后悔遗憾，但就像是我在微博当中看到的一段话，他说人生没有那么多一定，因为每次选择啊都会通向不同的人生际遇，那里有无限的可能。我们最想说的仍然非常的朴素，一生很漫长，有很多可能性，困境不会永远是困境。在焦虑内卷的气氛当中呢，相比较祝你 be a better man， 我们更想祝福你啊 be a good person，用一颗善良的心去面对生命当中所有的新可能，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宏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家里装修怕什么？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
2: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京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四楼，电话400-0032-666。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
8: 礼让同路人，
9: 方便你我他。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 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对于五月天的介绍，我今天想换另外的一个角度。我们看到1999年7月7号他们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文案是这样写到的：一群年轻人凭着对音乐的喜好跟创作的热情聚集成五月天，一个生来注定与众不同的乐团。音乐可以不止一种形式，乐团也绝非你想象的那种样子。现在把时钟调拨到2016年7月21号，他们出版的 History of Tomorrow 专辑当中，我们看到谁能不说让我此生唯一自传如同诗一般。其实不是自传，而是我们人生中登场的人们与你我生命轨道交汇的故事。如果不是你们，我们的人生不会走到这里，不会有如此的奇幻漂流。文字的不同却是把这十多年的转变表露无遗，从最初不是你想象的样子到最终成为你生活中故事的主角。五月天总有一两首歌能够唱到你的心里吧。